马家伢伢巴郎的穷也几不够老的不阿个郎的穷苗早叫我痛了几阿到老奴忙的早叫我痛了几阿到忙的别你说痛了几阿到啊说痛了那马子几娘阿到好那马子从嘎嘎嘎都马郎老奴从嘎嘎

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哈的啊早教我总来几啊都早好妈妈早妈西妈早好妈早妈西小米好多啊要一年你爸可爱多啊要一年新我们看你把可爱的米吃掉我痛了几下多马擦了那那松这边我要一点下多那松这边擦下多那松回来起吃掉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做妈娘哎，我表才弄我家在靠了妈妈娘来，这叫通过救命呀！这道通过救，我表才弄。

比多嘛嘞，咱们那大小子那弄，马刚马哎马刚我弄，那大小子好么啊哦么多哎，那下午飘那弄马刚马哎你喵来路，马刚阿妈，咱们铁路比刚马来强啊，那大小子比刚马来。咱们铁路那大小子，啊，那今年那哈那那